0: 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七下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七下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

0: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1: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借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简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 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建

0: 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15+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8: 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

0: 和椴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来实施。
0: 电话那头，藤原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2: 哎，不能不带的，哥子的。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3: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

0: 跟尼乌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前天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2: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敢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潭园口这个家。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吴贝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王修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0: 上。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就是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得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

0: 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接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0: 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评选范围。
1: 深圳文博会闭幕，新疆代表团成果丰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古尔邦节前夕，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莫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等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兵团领导同志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艾力更·伊明·巴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阿卜莱提·阿卜都·热西提以及阿姆东尼亚兹、阿卜都·热依木·阿米提、乃伊木·亚森、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克尤木·巴吾东、张秀明、朱海伦、陈德敏、福强、华世飞、哈尼巴提·沙布开、田文、邪富平、海里前姆·斯拉木、张恒、米吉提·纳斯尔、哈德斯·贾纳布尔、马建国、达里列汉·马密汉、买买提名扎克尔、阿山拜克·图尔蒂、杜勤瑞、张国良、阿勒布斯拜·拉合木、买买提名牙生、乔吉甫、贾帕尔·阿比布拉、铁力瓦尔迪·阿卜都·热西提、前置李佳提、前置李佳提·苏里特、王永明、古力夏提·阿卜都·卡德尔、马宁·塞尼勒、巴代、约尔古力·加帕尔、穆铁里甫·哈斯木、董兴光、李学军、赵青、索月、托胡提·亚克夫、迪亚尔·库马什、冯大珍、吴家和、王友三、玉素甫·艾莎、李东辉、吴福尔·阿卜都拉、张桂婷、张玉忠、帕夏伊夏、吴敦夫、熊辉莹、姚永峰、蒋山、朱振中、买买提江艾买提、柳耀华、科塞江塞利何家、柯利、买买提艾山托胡达利、阿尤福铁衣服、毛肯塞伊提哈木扎、黄昌元、王伟、白志杰、刘志勇、热斯万艾拜、卡德尔汉米拉斯汉、李香林、刘艳良、于秀栋、程振山、张博、巨爱提一鸣、穆泰利甫吴布利、芒利克斯伊提、马雄成、马敖塞伊提哈木扎、刘建新、湾海川、彭家瑞、邱树华、伊利哈木沙比尔、孔兴龙、努热木司马伊汉、李书卷、张黎波、朱建凡、胡兆章、汤云夫、王建珍、康克俭、买买提名阿卜都热依木、画室买提名阿卜都热依木、画室、王继亮、宋建业、卢晓峰、刘向松、程家竹、徐伟华、李新明、宋浩、阿布利兹尼亚兹、郭永辉、邵峰、姚新明、鲁旭平、中波、库尔班肉孜、肉孜司马懿、巴哈尔古利塞买提、买买提玉素甫、哈斯木马木提、尼向伊布拉因、陈金池、赵祥娃、严焚新、杨兆济、蒲世玉、田勇、张继勋、库尔马什斯尔江、严国灿和新疆军区部分老同志以及部分已故老同志遗孀遗属等，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1: 看望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介绍了今年以来新疆各项工作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化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验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制定实施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 加快

0: 在冰地深度融合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积极献计出力，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老同志们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大家认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台阶。当前，全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和群众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大家坚信，只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老同志们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不断做出新贡献。
1: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有关企业，仔细查看现场，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督导推进整改工作。他要求企业强化自查，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全产业链，提高资源转化率，切实降低能耗，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他强调，昌吉州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昌吉州党委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汇报，同昌吉州相关部门、县市区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要提高政治战备，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督查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端正态度，照单全收，精准科学，依法整改，按照一事一办、一起一策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事关群众切身感受的小问题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大事情抓实解决好，坚决防止一阵风，要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整改一个问题

0: 他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制化常态化措施，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营造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氛围。要锚定双过半目标，突出重点，扬优补短，全力扛起经济大洲挑大梁责任。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一体推进中央巡视、审计、统计等反馈问题整改，大力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作风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6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楼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

0: 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856件，重点关注案件65件，其中来电730件，来信12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截至5月26号，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超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疆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江电外送呈现总量稳。

0: 者。进入二季度，新疆风光新能源进入高发季节，国网新疆电力精准把握发电特性与跨省用电需求，优化电网调度方式，持续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外送能力。
1: 为保障跨区电力安全稳定输送，我们持续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实施超高压、特高压线路、换流站等关键核心设备隐患排查治理，精准应对大风、沙尘、暴雪等新疆典型极端天气，全力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
0: 根据测算，外送601.4亿千瓦时电力，可满足约2678万人一年生活用电需求。外送新能源193.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587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584万吨，等效种植乔木超7亿棵。江电外送工程既是能源互通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纽带。刘文龙表示，
1: 自2010年江电外送启动以来，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外送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9亿吨，为东中部减污降碳、空气质量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江电外送带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直接带动相关投资超1000亿元，增加就业2.8万个，每年拉动新疆 GDP 增长130亿元，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2: 5月25号下午，泗水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介绍昌吉回族自治州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昌吉台记者常毅的报道。
3: 今年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左右。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郑敏介绍，昌吉州产业基础坚实，工业经济领跑全疆。15时期，昌吉州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培育壮大3个1000亿级、6个100亿级产业集群方面谋深谋实。
4: 加快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加速绿电直连、新型储能等项目的建设，推动煤化工、有色金属等产业与绿电、绿激励、煤制烯烃等5个100亿级和100多个10亿级以上的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延伸铝型材、有机硅等一些下游的产业链，前瞻布局低空经济、氢能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链加快迈向中高端，推动400家以上的企业质改、数转、网联，以数字来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3: 昌吉州是农业大州，现代农业走在全疆前列。2025年，昌吉州一产总产值288亿元，增速6.3%，居全疆第二。冬小麦10000万亩单产，刷新全疆纪录。棉花亩产达到487.3公斤。昌吉州副州长吴良介绍，15时期将加快推广数字农田、智能水肥、智慧养殖等一批应用场景，推动粮棉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提升。
5: 推动粮棉单产在去年提高5%的基础上再提升3%，棉花迈向千斤田，整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为农户某斤结本增效600到800元，推进小麦加工、纺纱、果蔬。

0: 与重点领域，课题也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团队将持续坚守理论创新，将经济学研究与新疆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融通经济学、地缘经济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思辨与国际经济学格局，紧扣新时代发展大局，以多维视角解码新疆经济发展脉络与规律。
1: 本届评奖共收到申报成果887项，最终解明新疆地方史等158项成果获社科成果奖，阿依达尔米尔卡玛利等10人获社科人才奖。社科人才奖优秀专家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阿依达尔米尔卡玛利常年从事吐鲁番古籍文献研究，他表示，
2: 我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勇于创新，深耕冷门绝学学科，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努力挖掘整理各民族波澜壮阔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多出学术佳作，努力培养后备人才，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3: 5月25号，行走的思政课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宣讲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宁的报道。
4: 活动以榜样宣讲、专家分享的形式，将理论精神与身边榜样的奋斗经历相结合，为现场200多面试有温度的思政教育课，切实推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活动现场，新疆榜样时代新人称号获得者、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沙勒克江一鸣，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队长古利斯赞朱瓦斯别克，全国最美高校毕业生、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金冠华，新疆导游迪利努尔·托尔逊江依次登台，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和人生经历，真情讲述扎根边疆、履职奉献、热爱家乡的奋斗故事，用平凡坚守诠释初心使命，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听众，引导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迪利努尔·托尔逊江，
5: 我没有想过当什么网红，我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想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新疆的热情，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新疆最真实的模样。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不需要像我这样子，大家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家乡，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热爱这片土地。
4: 一个个朴实真挚的榜样故事，让现场青少年学子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热依汗·库尔班，
6: 让我感受到全会精神就写在沙勒克江大叔飘扬，就刻在那些扎根边疆的奋斗者的脚步里。这种直击心灵的震撼，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让我更相信理论是有温度的，信仰是看得见的。
7: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昨天，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活动现场，科学家精神巨幕《外婆的日记》再现老一辈科学家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感人事迹。现场连线乡镇科普馆，展现了科普阵地扎根乡村的建设成效。来自基层的科普母亲代表登台讲述以科学涵养家风带动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暖心故事。富蕴县科普母亲代表田小琴，
9: 在我们富蕴县乡村呢，畜牧业占比比较高，庭院经济这一块非常薄弱，特别是老人和妇女征收渠道非常狭窄，咱们科普母亲科技指导让他们庭院种植果树，让他们提高收入，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8: 新疆科技馆欢乐科学周科学教育资源市集于当天同步开放，每天分时段上演科学实验秀、科普剧展演等互动项目，并开设夜场打造沉浸式夜间科普体验。活动将持续到6月1号。自治区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王婷婷介绍，本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方全域联动多点开花，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推出1000余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
9: 从乡村科普馆到校园科技节，从田间地头的农技培训到科技馆里的科学市集，就是要把最优质的科普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5: 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致敬创新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们还将组织最美科技工作者赴基层巡回演讲，让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的人投身科技创新的事业，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借助展会推介、项目签约、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新疆全方位呈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请听报道。
10: 在本届文博会上，新疆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展品涵盖出版、文博、文艺、融媒、文旅、非遗、文创、美食等品类，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参展商前来观看洽谈。河北承德参展商韩子阳：
11: 新疆的美食特别出名，新疆景色也特别好，感受到这个新疆的魅力，以后我一定会去趟新疆的。
10: 乌鲁木齐市携手江内多家企业，与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等地投资方达成合作，成功签约6个重点文旅项目，总签约额达35.9亿元。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推

0: 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本次活动邀请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构、工商会及30多家企业代表来将考察交流，同时统筹组织新疆11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为中吉双方搭建起高效务实的精准对接平台。对接会上，自治区有关部门、企业重点介绍了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外贸、商贸物流以及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关情况。中吉双方企业围绕能源化工、商贸物流、制造业、农牧业、建筑建材、服务业等内容进行了对接洽谈。新疆金盛虹桥国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何春云介绍，公司与多家吉尔吉斯斯坦商贸物流企业进行了洽谈对接。
2: 中吉两国经贸的合作的诉求双方是非常强烈的，在会前呢也是有很多企业联系到了我们，希望在本次的对接会上能够与我们进行接洽。吉方的企业也是对当地的仓储物流设施的短板提出来一些需要和我们进行合作。
1: 本次对接会由新疆贸促会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工商会共同主办。对接会后，新疆贸促会还围绕新疆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市相关企业参观考察。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
3: 新疆贸促会将不断深化中亚经贸合作，畅通内外商贸流通渠道，支持更多新疆企业走出去扩展中亚市场，吸引更多中亚企业走进来共享发展机遇，精准匹配供需资源，深挖产业合作契合点，以更大力度拓展双方进出口贸易，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定为每吨18600元。通知明确，统筹考虑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情况以及当地水资源、耕地资源状况，对新疌棉花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
0: 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5月25号落下帷幕。本届比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赛程长度、赛段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4: 近日，哈巴河县将16万尾江雪、西林龟、北极回鱼等土著鱼苗增殖放流到哈巴河水域。近年来，当地常态化开展鱼类增殖放流工作，累计放流超50万尾土著鱼苗。
5: 不断增学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14到30度。
4: 阿勒泰多云，8到26度。
0: 塔城多云，11到30度。
4: 伊宁小雨，15到30度。
0: 博洛多云转阴，11到29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9度。
0: 奎屯多云，14到30度。
4: 石河子多云，12到32度。
0: 昌吉晴，12到33度。
4: 哈密晴，12到28度。
0: 吐鲁番晴，22到36度。
4: 库尔勒晴，18到31度。
0: 阿克苏小雨转阴，17到30度。
4: 阿图什多云，14到25度。
0: 喀什小雨，13到26度。
4: 和田多云，15到30度。
0: 乌鲁木齐晴，14到30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

0: 多措并举，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1: 哈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
0: 瀚海行歌，古道新途，全媒体采访团走进阿勒滕古街，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心智心造看哈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刘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搭建高能级平台，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梯度培育科技企业及强化资金激励等举措，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5月25号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国际金刚石河南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功能性金刚石材料中试及产业化项目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项目总投资3.8亿元，已完成一期建设项目。国际金刚石晶圆创科新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刁银燕：
3: 我们从研发、生产到最后的销售是一套数据到底的，通过我们的传感器参数控制到极致。目前我们的次品率可以控制到从25%降低到15%。
0: 目前项目年产能达50万克拉，待二期投产后将实现大幅跃升。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多型号 MPCVD 设备已实现从2英寸到6英寸，未来将拓展至8英寸金刚石的量产。刁银燕：
3: 以前我们是靠经验进行排产，包括经验来调参数，现在呢我们自动化的来匹配最优方案。我们生产的是钻石，从成本上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本身它还是很贵的，所以就要求呢我们做到每一步都必须能够去可塑追查。
0: 作为被誉为终极半导体的新材料，金刚石在光学、热学及电子领域性能优异，市场前景广阔，预计到2027年企业产能有望实现翻番。科技创新同样成为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聚焦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

0: 技术先进水平，在运行稳定性上首创多装置大流量化工尾气安全协同控制技术，开发锅炉自动控制、机组自动启停控制、机组运行监测和自动诊断等先进安全控制技术，为煤化工园区尾气综合利用提供示范。
1: 在创造生态效益的同时，新一碳能保障园区工业用气及纳毛湖镇居民清洁供暖，惠及数万群众，企业年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00余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截至目前，哈密市已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2家，全市科技创新主体梯队初具规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李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过硬党性，以严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主题举行集体学习，认真学习了正反面典型案例，观看了微党课下马癌60载戍边情、曾健、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黄少伟对照正反面案例，结合学习思考、工作实际做交流研讨，其他厅级领导同志做书面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深刻把握其精髓要义，以绝对忠诚筑牢政治根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以思想建党为根本，坚持不懈凝心铸魂，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为基础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1: 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的有效途径，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意义重大。要对标对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校准政绩观、事业观、权力观，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以严实作风锤炼过硬党性，以实干赢得民心，以实际护航发展，实干赢得民心，以实际护航发展，推动榜样，持续涵养个人党性修养，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以求真务实为路径，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强调，要立足哈密实际砥砺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为实现15/5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要以推动党建工作强规范、提质量、拓效能上台阶为目标，围绕服务发展大局，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学用结合，着力形成以党的建设赋能各行各业发展壮大，以各行各业发展壮大实现党的力量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以党的建设新成效牵引带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加快推进。会强调，古尔邦节将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抓好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加强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强化生活必需品监测调度，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让全市各族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哈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道路交通消防领域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讲话。会议集中观看了道路交通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相关部门、区县、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狠抓安全生产不松懈，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
1: 会强调，要深入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要强化重点人群管理，全面排查车辆隐患，补齐道路短板硬伤，强化企业安全监管，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要从强化属地责任、综合监管、行业管理、主体责任。

0: 社会共治等五个方面，系统提升基础消防工作水平，严格落实社会消防、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重点措施，全面消除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要针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农机、旅游、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要以今年6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努力营造源头防控、系统治理、依法律。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基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高新区管委会、重点企业设分会场。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赵佳慧报道。随着夜幕降临，宜州区回城乡阿乐屯古街华灯绽放，景致如画。5月24号晚，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团走进这座底蕴深厚的历史古村，探访福禄巷、非遗工坊，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独特韵味，在悠悠古韵中品读哈密独有的市井慢时光。阿乐屯古街地处传统村落保护区核心，是国家第四批历史文化名村。采访团一行穿过流光溢彩的街巷，首先来到以非遗闻名的福禄巷，
3: 巷内形态各异的葫芦作品引得采访团成员们频频驻足拍摄。
0: 随后大家走进哈密陶艺工坊和刺绣工坊。

0: 42家，涵盖非遗工坊、研学场馆、特色餐吧、民宿及旅拍店等多元业态。采访团成员在参观中深刻体验古街融合传统与时尚的慢生活氛围。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军。
1: 阿拉屯的意思就是黄金之地的意思，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通过文旅的深度融合来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让我们的村民呢通过出租房屋、自营还有股份入股等多种方式吧，参与到乡村旅游当中去。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80万人次，单日最高人数呢达到了3万人次。2025年呢，我们阿拉屯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5万元。
0: 自媒体旅游博主尚丽。
2: 我呀是第一次到哈密来，我今天晚上来到古街以后，就是品尝到了哈密瓜，是3个品种，风格和口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特别好的那个打卡点位，都能在这儿收获到自己完美的体验。
0: 近年来，回城乡持续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荣誉。阿乐屯古街不仅让千年非遗焕发新生，更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为哈密展示丝路民俗文旅名片。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5号，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在哈密建博体育馆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市公安局代表队脱颖而出，会师决赛。最终，市消防救援支队以75-57战胜对手，成功夺得本届赛事冠军。哈密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张立超。
4: 把赛场上敢打必胜的精神带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工作中去。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6: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5: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7: 你好，
8: 喂，
7: 你好。
9: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住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市公布十家已经备案托育机构名单。哈密市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多举措助力群众安居宜居。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启动。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叶翠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

为切实保障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安全，那么近日呢，哈密市公布了全市已备案运营托育机构名单，十家机构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审核备案，具备合法照护服务资质。哈密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张静雅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优先选择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共同守护婴幼儿的

健康成长。那么此次公布的这个备案托育机构呢，是严格对标国家自治区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在场地安全、卫生保健、人员资质、日常管理等方面啊通过审核，运营规范，服务合规，能够为婴幼儿提供安全优质的照护服务。那么据悉呢，哈密市将持续加强托育服务这个行业的日常监管，不断健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体系，切实来满足家庭照护需求，同时呢严厉打击无证无备案违规办托行为。那么如果说市民发现相关违规的违法的线索呢，也是可以拨打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是0902225573 0902225573来进行监督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名单，分别是哈密马尔比恩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总员，哈密市一周区东河街道青年北路振华小区28栋103-104号及2楼，哈密马尔比恩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分员，哈密市一周区丽园街道新民六路丽景国际小区9栋，哈密蓝天一幼婴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新兴市火箭农场祥瑞社区一周区前进西路盛华小区15号楼哈密西北童趣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火箭农场衡山路社区银都小区商业2号楼10310206号哈密市一周区文朵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石油新城街道南环路社区3区哈密市金色摇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翰林路43号哈密金宝贝童心托育中心有限公司，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老城社区建国南路行署家园121号院7号哈密暖宝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

阿里坤新会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汉城西街24-102室。以上呢是跟大家公布了10家啊是已经备案托育机构的名单，那么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是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求优先选购。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父母子女公积金可互用啊。那这个首套房认定大松绑，可以说是公积金政策啊十分的给力。近日呢，记者从哈密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围绕贷款额度和条件、还款方式和租房提取、购房首付等方面，该中心呢发布了最新政策通知，进一步优化和拓展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和范围，精准满足各族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助力实现宜居。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高贷款额度，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女的缴存人家庭首次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30%，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上浮。本条呢是所称未成年子女，是指缴存人家庭18周岁以下的子女。第三呢，就是缴存人家庭购买现房销售以旧换新的好房子、高品质住宅、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项目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30%。现房销售以旧换新好房子等项目，以住建部门文件中确定的项目名称为准。第四呢，就是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基数核定计算，不受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限制，月还款额不超过家庭月收入的额的60%。那么这个优化贷款条件呢，优首套房区域认定，已经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人的江内缴存人家庭，在哈密任意拟购房现区无自住住房的，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时，按首套房政策实行。首次在本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外缴存人家庭，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并按照缴存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认定缴存状态，这个缴存状态正常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第七呢，就是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应该连续逐月足额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若存在次月缴存且无断缴，视为缴存状态正常，因工作调动导致缴存中断，在贷款申请前完成补缴的，按正常缴存状态认定。按照国家延长法定退休年限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统一延长至68岁，最长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取消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区别，按所购住房实际面积申请贷款，允许在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即可申请二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第四款的方式，允许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全额提取互用，提取金额不超过借款人剩余贷款本息总额，支持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按月对冲商业性住房贷款，提高住房公积金这个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频次，间隔6个月可提取一次，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缩期和展期业务，借款人在未结清贷款期间可以申请贷款期限变更。那么这样降低首付款支付压力啊，允许父母子女这个住房公积金在购房时提取互用，可全额提取首付这个支付首付款等购房款，支持缴存人家庭购买新建商品房时直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购买配套型保障性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15%。
那么拓展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呢，第一个呢就是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已列入了哈密市各区县住建部门老旧小区项目中自住住房门窗申请人配偶或者是父母子女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为90,000元。那么缴存人应该在这个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2年内提出申请。缴存人申请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更新改造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余额支付加装电梯及更新改造的费用，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个人实际承担费用。缴存人应在电梯更新改造竣工验收后2年内提出申请。那么缴存人为其名下或父母名下在哈密市区域内的自住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在适老化改造之日起2年内可申请提取一次性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50,000元。同一套住房同一住房公积金账户只允许以适老化改造名义提取。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启动。近日，记者从哈密市第一中学了解到，该校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收50人，持续擦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品牌。哈密市第一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何云林介绍啊，自2022年开设体育特长班以来，哈密市第一中学深耕体教融合育人模式，于2024年7月成功获聘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5年，学校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复，哈密市高中招生委员会批准开设首届足球特色班，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2026年，学校将继续开设足球特色班，持续为热爱足球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那本次招生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的原则，计划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20人。

2016年应届初中毕业生，要求思想品德优良，综合素质评定 C 级，要求专项能力突出，具备吃苦耐劳与拼搏进取的精神。录取方面，足球特长生文化课分数线不低于该校普通高中录取线的60%，体育中考成绩需达到47分及以上。赛事获奖考生可享受专业测试加分政策。地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赛事获奖或持有2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可获3至5分加分。加分按最高项计算，不累计。那么考生需所在初中学校填写特长生报名登记表，专业测试拟定于5月中下旬在哈密市第一中学开展，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测试分为素质测试与专业测试，包含50米跑、立定跳远、颠球、足球、运球、定位球踢准及教学比赛等项目。守门员增设专项技能考核，测试全程邀请纪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成绩当场公布。考生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中考成绩，自备运动装备，签订安全责任书，参与测试。专业测试合格线为60分，测试成绩将公示3天。那么这个录取采用文化课成绩啊，是专业测试成绩呢是等于3:7的综合计分方式。那综合成绩呢等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除以8乘以30%，再加上专业测试成绩乘以70%。这个分性别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那综合成绩相同则优先录取专业测试成绩较高者。专业测试成绩相同则以文化课成绩排序，这个空缺名额按成绩依次替补。那这个最终的录取结果以哈密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网络平台为准。那么据了解呢，被录取的足球特长生将单独编班，原则上不得转入普通班，随意转校。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的学生可保留学籍，入学后签订培养协议书，全程参与学校及市级代表训练赛事活动，在绿茵场上锤炼意志，提升技能，实现体育特长与学业成长的双向发展。那么有意向的考生呢，是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 语言来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佳人律师事务所的啊吕晨亮律师。吕律师您好啊，有市民朋友咨询说，这个医疗美容机构没有这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和医师资格证的情况下，对客户进行了医疗美容服务的，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进行处罚呢？吕律师。
1: 医疗美容机构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从业人员无医师资格的情况下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将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及刑事责任三重法律后果。具体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医疗器械、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3条，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正擅自执业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处罚。

0: 医疗机构管理规定第47条，处1万到10万的罚款。非法行医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机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根据刑法第33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未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美容活动，若造成就诊者轻伤、感染传染病或多次非法行医，即构成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者身体健康的，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造成就诊者死亡的，刑期最高可达10年以上。
1: 嗯，好，感谢吕律师的相关。

0: 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
1: 知晓哈密区域是。

0: 业来调参数。现在呢，我们自动化的来匹配最优方案。我们生产的是钻石，从成本上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本身它还是很贵的，所以就要求呢，我们做到每一步都必须能够去可塑追查。
1: 作为被誉为终极半导体的新材料，金刚石在光学、热学及电子领域性能优异，市场前景广阔。预计到2027年，企业产能有望实现翻番。科技创新同样成为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聚焦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深耕闭环工艺与技术创新，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循环经济模式。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2: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以全链条技术创新破解低热值焦炉煤气利用效率低、腐蚀性高、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四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1: 数据显示，企业每年可节约标煤超20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180万吨，相当于新增约10万公顷造林碳汇量。固废综合利用率达100%，废水回用率超98%。胡志刚：
2: 能耗水平达到国内火电机组先进水平，在运行稳定性上首创多种开发锅炉自动控制、机组自动启停控制、机组运行监测和自动诊断等先进安全控制技术，为煤化工园区尾气综合利用提供示范。
1: 在创造生态效益的同时，新一碳能保障园区工业用气及纳毛湖镇居民清洁供暖，惠及数万群众，企业年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00余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截至目前，哈密市已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2家，全市科技创新主体梯队初具规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李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锤炼过硬党性，以严师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主题举行集体学习，认真学习了正反面典型案例，观看了微党课下马癌60载戍边情、曾健、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黄少伟对照正反面案例，结合学习思考、工作实际做交流研讨，其他厅级领导同志做书面交流发言。

0: 要以今年六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努力营造源头防控、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社会共治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基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高新区管委会、重点企业设分会场。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波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

0: 据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荣誉。阿乐屯古街不仅让千年非遗焕发新生，更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为哈密展市丝路民俗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亮丽名片。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5号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在哈密建博体育馆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市公安局代表队脱颖而出，会师决赛。最终，市消防救援支队以75-57战胜对手，成功夺得本届赛事冠军。哈密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张立超：
2: 把赛场上敢打必胜的精神带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工作中去。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过往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
3: 我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起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啲嚟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103.5， 我是雪雷，我是雪雷，尊享童话镇来自于许娜。

最近有一个报告啊，说咱们中国话在海外的认知度上升了。那中国的词汇和概念在国外的英语当中的应用，中国话在英语当中的应用啊，也变多了。比如说像少林，就是少林功夫，或者说武术、气功、人民币、麻将、故宫、阴阳、元啊，这些在国外的认知度也上升了啊。不过说，我觉得中国话、说出来呢，有一种让人意犹未尽的感觉，有没有？比如说，作为一个30岁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啊，我经常说的一句中国话就是：“啊，稍安勿躁。”继续来送上这首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于水木年华。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建立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10:17，分享孙子涵所带来的隐身守候。

有听众分享了一个小段子啊，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前几天一个朋友就问他说：“哎，你有被门挤过的核桃还能补脑吗？”这个他就回复说：“嗯，当然啦，这个被门挤过的核桃呢，只能补被门挤过的脑袋，比如说像你这种。另外呢，带核桃壳一起吃，还能补你的头盖骨，非常棒。”继续来分享张靓颖所带来的木脑壳。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
2: 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

0: 救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快点来探早茶啦！
1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是雪雷。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曲颖，一首《鱼》。

陪着你唠一唠，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水仙已成鲤鱼去说，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儿呢，就是爱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吃完回家会研究，然后自己做。我朋友说我不开店都可惜了。然后 po 了自己做的东西，什么龙虾呀、花甲呀、烧鸡呀，还有烤羊肉串啊。水仙已成鲤鱼去，这位听众，我想跟你做朋友，真的很亲的那种啊，就是可以到你家里去做客的那种朋友。继续来听到李琦的幸福到哪去了。

0: 露蜜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1: 思路蜜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5，村上信的《火烧的寂寞》。

多张腊梅的照片，有的是矗立街枝头的，有的是被寒风吹落在地上的照片啊，隔着屏幕你都能闻到那个腊梅的清香。去采腊梅，然后制作成干腊梅，等到腊梅时节过去的时候，依然是可以闻到腊梅那个甜甜的香味。一期一会的腊梅啊，如果你生活当中能够碰得到的话，记得把它的茎苔闻下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与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像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

0: 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2: 快点来探早茶啦，
3: 肠粉虾饺凤爪，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4: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黄小琥，这首歌你说谁没有在 KTV 里吼过呢？对不对？跟我一样的八零后。

张爱玲的书中曾经写到她和胡兰成的爱情，就是她就形容啊，她对胡兰成真的是那个爱是卑微到尘埃里的。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不太明白，后来就知道了，有一些爱情确实是卑微的付出。可能大家想的是啊，比起孤孤单单一个人忍受寂寞，那我宁愿卑微的付出，但是是不寂寞的。女人是最容易陷入这种状况的，因为女人永远都觉得寂寞。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尊严还是要的。接下来听到美人鱼，来自于林俊杰。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根据来送上，我相信来自于杨培安。

0: 一个英文短片啊，叫 In the Fall， 这部短片呢大概就100秒，这100秒呢讲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人生倒计时的故事。主角是一个中年男人，他在楼上浇花，一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了。危机时刻呢，他就开始回忆他的一生，从多姿多彩到单调乏味，然后他觉得这单调的日子即使继续下去又怎么样呢？所以在他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哇，释然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很都是这样啊，就像富兰克林说的那句话说，死于25，葬于75，希望你的人生都可以一直精彩。
1: 来听到这首万众瞩目，来自于许慧欣。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尝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Yeah, 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每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只接收温柔频率。
1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7: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独舞》，来自于徐怀钰。

有时候我们要立体的认识一个人啊，因为不能太就好人坏人这种分法性实在是太幼稚了，因为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很复杂的人。那怎么样立体的认识一个人呢？就是要接受以下三点：第一，人不是只有一面的；第二，人是会随时间变化的；第三，人即使有缺点也是可以被爱的。听到这首《每一次喊你》来自于无印良品。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11:45。
5: TFBOYS 一件很好的作品。

你天波那头的女士啊，你是一朵铿锵玫瑰吗？现代人都讲究女士要表现自己柔的一面，要不能太自强了，不能什么事都自己能解决。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我们要时常对自己说，嘿，我做错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的。接下来听到东方不败，来自于苏运莹。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2: 哈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
1: 瀚海行歌，古道新途，全媒体采访团走进阿勒屯古街，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心智心造看哈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刘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搭建高能级平台，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梯度培育科技激励等举措，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5月25号，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国际金刚石河南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功能性金刚石材料中试及产业化项目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项目总投资3.8亿元，已完成一期建设项目。国际金刚石晶圆创科新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刁银燕：
4: 我们从研发、生产、加工、质检、仓储，包括到最后的销售，是一套数据到底的。通过我们的传感器参数控制到极致，目前我们的次品率可以控制到从25%降低到15%。
1: 目前项目年产能达50万克拉，待二期投产后将实现大幅跃升。项目全面打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多型号 MPCVD 设备已实现从2英寸到6英寸，未来将拓展至8英寸金刚石的量产。刁银燕：
4: 以前我们是靠经验进行排产，包括经验来调参数，现在呢我们自动化的来匹配最优方案。我们生产的是钻石，从成本上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本身它还是很贵的，所以就要求呢我们做到每一步都必须能够
1: 终极半导体的新材料。金刚石在光学、热学及电子领域性能优异，市场前景广阔，预计到2027年企业产能有望实现翻番。科技创新同样成为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聚焦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深耕闭环工艺与技术创新，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循环经济模式。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5: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以全链条技术创新破解低热值焦炉煤气利用效率低、腐蚀性高、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1: 数据显示，企业每年可节约标煤超20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碳180万吨，相当于新增约10万公顷造林碳汇量，固废综合利用率达100%，废水回用率超98%。胡志刚：
5: 能耗水平达到国内火电机组先进水平，在运行稳定性上首创多装置大流量化工尾气安全协同控制技术，开发锅炉自动控制、机组自动启停控制、机组运行监测和自动诊断等先进安全控制技术，为煤

0: 12家，全市科技创新主体梯队初具规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李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锤炼过硬党性，以严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主题举行集体学习，认真学习了。

0: 以绝对忠诚筑牢政治根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以思想建党为根本，坚持不懈，凝心铸魂，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为基础，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1: 会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的有效途径，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意义重大。要对标对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校准政绩观、事业观、权力观，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以严实作风锤炼过硬党性，以实干赢得民心，以实际护航发展，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要以正面典型为榜样，持续涵养个人党性修养，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以求真务实为路径，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强调要立足哈密实际，砥砺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要以推动党建工作强规范、提质量、拓效能、上台阶为目标，围绕服务发展大局，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学用结合，着力形成以党的建设赋能各行各业发展壮大，以各项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以党的建设新成效牵引带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建设加快推进。会强调古尔邦节将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抓好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加强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强化生活必需品监测调度，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让全市各族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哈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道路交通消防领域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观看了道路交通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相关部门、区县、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狠抓。
1: 会强调要深入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要强化重点人群管理，全面排查车辆隐患，补齐道路短板硬伤，强化企业安全监管，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要从强化属地责任、综合监管、行业管理、主体责任、社会共治等五个方面系统提升基础消防工作水平，严格落实社会消防、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重点措施，全面消除各类火灾风险隐患。要针对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农机、旅游、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要以今年6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努力营造源头防控、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社会共治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基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高新区管委会、重点企业设分会场。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督查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

0: 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肺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告，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赵佳慧报道。随着夜幕降临，宜州区回城乡阿乐屯古街华灯绽放，景致如画。5月24号晚，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团走进这座底蕴深厚的历史古村，探访福禄巷、非遗工坊，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独特韵味，在悠悠古韵中品读哈密独有的市井慢时光。阿乐屯古街地处传统村落保护区核心，是国家第四批历史文化名村。采访团一行穿过流光溢彩的街巷，首先来到以非遗闻名的福禄巷，
2: 巷内形态各异的葫芦作品引得采访团成员们频频驻足拍摄。
1: 随后大家走进哈密陶艺工坊和刺绣工坊，了解制作工艺，并与手工艺人交流。依托葫芦、刺绣、农民画、木卡姆等民俗文化，阿乐屯古街目前已集聚沿街商铺142家，涵盖非遗工坊、研学场馆、特色餐吧、民宿及旅拍店等多元业态。采访团成员在参观中深刻体验古街融合传统与时尚的慢生活氛围。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军：
3: 阿乐屯的意思就是黄金之地的意思，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通过文旅的深度融合来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让我们的村民呢通过出租房屋方式吧参与到乡村旅游当中去。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80万人次，单日最高人数呢达到了3万人次。2025年呢，我们阿乐屯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5万元。
1: 自媒体旅游博主尚丽：
4: 我呀是第一次到哈密来，我今天晚上来到古街以后，就是品尝到了哈密瓜这三个品种，风格和口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特别好的那个打卡点位，都能在这儿收获到自己完美的体验。
1: 近年来，回城乡持续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荣誉。阿乐屯古街不仅让千年非遗焕发新生，更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为哈密展示丝路民俗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亮丽明天。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5号，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在哈密建博体育馆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一周的激烈角逐，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市公安局代表队脱颖而出，会师决赛。最终，市消防救援支队以75-57战胜对手，成功夺得本届赛事冠军。哈密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张立超：
5: 把赛场上敢打必胜的精神带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乐中去。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7: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6: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8: 你好，
9: 喂，
8: 你好。
10: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2345，我们来帮你。

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市公布十家已经备案托育机构名单。哈密市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多举措助力群众安居宜居。哈密市第一中学2026年足球特长生招生启动。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叶翠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

为切实保障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安全，那么近日呢，哈密市公布了全市已备案运营托育机构名单，十家机构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审核备案，具备合法照护服务资质。哈密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张静雅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优先选择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共同守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那么托育机构呢，是严格对标国家自治区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在场地安全、卫生保健、人员资质、日常管理等方面啊，通过审核，运营规范，服务合规，能够为婴幼儿提供安全优质的照护服务。那么据悉呢，哈密市将持续加强托育服务这个行业的日常监管，不断健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体系，切实来满足家庭照护需求，同时呢，严厉打击无证无备案违规办托行为。那么如果说市民发现相关违规的违法的线索呢，也是可以拨打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是0902-2255-373 0902-2255-373来进行监督。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公布一下已经备案的托育机构名单，分别是哈密马尔比恩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总员，哈密市一周区东河街道青年北路振华小区28栋103-104号及2楼，哈密马尔比恩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分员，哈密市一周区丽园街道新民六路丽景国际小区9栋，哈密蓝天一幼婴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新兴市火箭公司，新兴市火箭区前进西路盛华小区15号楼哈密西北童趣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火箭农场衡山路社区银都小区商业2号楼103-10206号哈密市一周区文朵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石油新城街道南环路社区3区哈密市金色摇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翰林路43号哈密金宝贝童心托育中心有限公司，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老城社区建国南路行署家园121号院7号哈密暖宝婴幼儿照护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一周区东河街道建设东路领先花园社区领先花园小区16号楼伊吾县莫爱托育服务有限公司，伊吾县闹毛湖镇科尔塞村育才路101-18号巴里坤新会托育服务有限公司，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汉城西街24-102室。好，以上呢是跟大家公布了10家啊是已经备案托育。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父母子女公积金可互用啊。那这个首套房认定大松绑，可以说是公积金政策啊十分的给力。近日呢，记者从哈密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围绕贷款额度和条件、还款方式和租房提取、购房首付等方面，该中心呢发布了最新政策通知，进一步优化和拓展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和范围，精准满足各族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助力实现宜居安居。那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高贷款额度，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女的缴存人家庭首次购买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可提高30%；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人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和贷款额度。

为准。第四呢，就是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基数核定计算，不受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限制，月还款额不超过家庭月收入的额的60%。那么这个优化贷款条件呢，优化首套房区域认定，已经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人的江内缴存人家庭，在哈密任意拟购房县区无自住住房的，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时，按首套房政策实行。首次在本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外缴存人家庭，可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并按照缴存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认定缴存状态。这个缴存状态正常，可申请住房公积金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应该连续逐月足额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若存在次月缴存且无断缴，视为缴存状态正常，因工作调动导致缴存中断，在贷款申请前完成补缴的，按正常缴存状态认定。按照国家延长法定退休年限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统一延长至68岁，最长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取消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区别，按所购住房实际面积申请贷款，允许在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即可申请二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三呢，就是丰富这个偿还贷款的方式，允许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全额提取户用，提取金额不超过借款人剩余贷款本息总额，支持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按月对冲商业性住房贷款，提高住房公积金这个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频次，间隔6个月可提取一次，开展住房公积金贷款缩期和展期业务，借款人在未结前变更。那么这样降低首付款支付压力啊，允许父母子女这个住房公积金在购房时提取户用，可全额提取首付这个支付首付款等购房款，支持缴存人家庭购买新建商品房时直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购买配套型保障性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15%。那么拓展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呢，第一个呢，就是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已列入了哈密市各区县住建部门老旧小区项目中自住住房门窗水电气暖更新中涉及个人应承担的部分，申请人配偶或者是父母子女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为90000元。那么缴存人应该在这个签订合同或者是协议2年内提出申请，缴存人申请既有住宅加装电器更新改造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余额支付加装电梯及更新改造的费用，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更新改造竣工验收后2年内提出申请。那么缴存人为其名下或父母名下在哈密市区域内的自住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在适老化改造之日起2年内可申请提取一次性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50000元，同一套住房同一住房公积金账户只允许以

0: 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何云林介绍啊，自2022年开设体育特长班以来，哈密市第一中学深耕体教融合育人模式，于2024年7月成功获聘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5年，学校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复，哈密市高中招生委员会批准开设首届足球特色班，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2026年，学校将继续开设足球特色班，持续为热爱足球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那本次招生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的原则，计划招收足球特长生50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25人，男女招生比例可根据实际报名情况适度调整，招生名额不计入学校常规招生计划。招生对象为哈密市2026年应届初中毕业生，要求思想品德优良，综合素质评定 C 级以上，身体健康无重大病史，足球专项能力突出，具备吃苦耐劳与拼搏进取的精神。录取方面，足球特长生文化课分数线不低于该校普通高中录取线的60%，体育中考成绩上赛事获奖考生可享受专业测试加分政策。地市级、自治区级、国家级赛事获奖或持有2级及以上运动员证书，可获3至5分加分，加分按最高项计算不累计。那么考生需所在初中学校填写特长生报名登记表，专业测试拟定于5月中下旬在哈密市第一中学开展，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测试分为素质测试与专业测试，包含50米跑、立定跳远、颠球、足球运球、定位球踢准及教学比赛等项目。守门员增设专项技能考核，测试全程邀请纪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家长代表现场监督，成绩当场公布。考生需携带身份证、户口本、中考成绩截图、获奖证书等材料，自备运动装备，签订安全责任书参与测试。专业测试合格线为60分，测试成绩将公示3天。那么这个录取采用文化课成绩啊，是专业测试成绩呢是等于3:7的综合计分方式呢，等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除以8乘以30%，再加上专业测试成绩乘以70%，这个分性别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那综合成绩相同则优先录取专业测试成绩较高者，专业测试成绩相同则以文化课成绩排序，这个空缺名额按成绩依次替补。那这个最终的录取结果以哈密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网络平台为准。那么据了解呢，被录取的足球特长生将单独编班，原则上不得转入普通班，随意转校。进入职业俱乐部梯队的学生可保留学籍，入学后签订培养协议书，全程参与学校及市级代表训练赛事活动，在绿茵场上锤炼意志，提升技能，实现体育特长与学业成长的双向发展。那么有意向的考生呢，是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902-2583159 0902-2583125。好，生活当中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啊，尤其是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的时候呢，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就用通俗的语言来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吕晨亮律师。吕律师您好啊，有市民朋友咨询说，这个医疗美容机构没有这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和医师资格证的情况下，对客户进行了医疗美容服务的，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进行处罚呢？吕律师。
1: 医疗美容机构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从业人员无医师资格的情况下，即 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将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及刑事责任三重法律后果。具体处罚措施包括责令停止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医疗器械、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3条，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正擅自执业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处罚，即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5到20倍的罚款。若为诊所未经备案执业，则直接按该条例第43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3万元以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59条，非医师行医的，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2到10倍的罚款。若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还可按照《医疗机构管理规定》第47条处1万到10万的罚款。非法行医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机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等。根据刑法第33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未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美容活动，若造成就诊者轻伤、感染传染病或多次非法行医，即构成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者身体健康的，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造成就诊者死亡的，刑期最高可达10年以上。
0: 嗯，好，感谢吕律师的相关介绍。以上就是今天12345我们来帮你的全部内容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播。

0: 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
1: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2: 哈密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3: 哈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
2: 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团走进阿勒屯古街，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刘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搭建高能级平台，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梯度培育科技企业及强化资金激励等举措，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5月25号，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国际金刚石河南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功能性金刚石材料装饰及产业化项目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项目总投资3.8亿元，已完成一期建设项目。国际金刚石晶圆创科新疆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刁银燕：
5: 我们从研发、生产、加工、质检、仓储，包括到最后的销售，是一套数据到底的，通过我们的传感器参数控制到极致。目前我们的次品率可以控制到从25%降低到15%。
2: 目前项目年产能达50万克拉，待二期投产后将实现大幅跃升，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多锈英寸，未来将拓展至8英寸金刚石的量产。刁银燕：
5: 以前我们是靠经验进行排产，包括经验来调参数，现在呢我们自动化的来匹配最优方案。我们生产的是钻石，从成本上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是本身它还是很贵的，所以就要求呢我们做到每一步都必须能够去可塑追查。
2: 作为被誉为终极半导体的新材料，金刚石在光学、热学及电子领域性能优异，市场前景广阔，预计到2027年企业产能有望实现翻番。科技创新同样成为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聚焦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深耕闭环工艺与技术创新，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循环经济模式。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6: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以全链条技术创新破解低热值焦炉煤气利用效率低、腐蚀性高、稳定性差的行业痛点，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2: 数据显示，企业每年可节约标煤超20万吨，每年减排二氧化

0: 测和自动诊断等先进安全控制技术，为煤化工园区尾气综合利用提供示范。
1: 在创造生态效益的同时，新一碳能保障园区工业用气及纳毛湖镇居民清洁供暖，惠及数万群众，企业年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00余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截至目前，哈密市已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2家，全市科技创新主体梯队初具规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有生、李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锤炼过硬党性，以严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主题举行集体学习，认真学习了正反面典型案例，观看了微党课下马癌、剑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黄少伟对照正反面案例，结合学习思考、工作实际做交流研讨，其他厅级领导同志做书面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从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深刻把握其精髓要义，以绝对忠诚筑牢政治根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以思想建党为根本，坚持不懈凝心铸魂，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为基础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1: 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的有效途径，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意义重大。要对标对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校准政绩观、事业观、权力观，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以严实作风锤炼过硬党性，以实干赢得民心，以实际护航发展，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要以正面典型为榜样，持续涵养个人党性修养，以反面典型为境界，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以

0: 将至，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抓好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加强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强化生活必需品监测调度，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让全市各族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报道，5月25号，哈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道路交通消防领域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出席会议。

0: 要以今年六月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努力营造源头防控、系统治理、依法监管、社会共治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为哈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基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高新区管委会、重点企业设分会场。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

0: 深刻体验古街融合传统与时尚的慢生活氛围。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军。
1: 阿拉屯的意思就是黄金之地的意思，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通过文旅的深度融合来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让我们的村民呢通过出租房屋、自营还有股份入股等多种方式吧，参与到乡村旅游当中去。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80万人次，单日最高人数呢达到了3万人次。2025年呢，我们阿拉屯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2.5万元。
0: 自媒体旅游博主尚丽。
2: 我呀是第一次到哈密来，我今天晚上来到古街以后，就品尝到了哈密瓜，是三个品种，风格和口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特别好的那个打卡点位，都能在这儿收获到自己完美的体验。
0: 近年来，回城乡持续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荣誉。阿乐屯古街不仅让千年非遗焕发新生，更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为哈密展示丝路民俗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亮丽名片。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5号，由哈密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2026年先锋杯篮球赛在哈密建博体育馆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一周的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色彩汇聚，笑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梦想是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减，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

0: 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挟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百味中国。
15: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不完美的、结巴的。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时间十四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七集。李元芳看看狄仁杰冥思苦想的样子，眼珠一转，突然拉拉他的衣袖，指着老军舰摇头道：大人，您看这个道观盖得也忒潦草了些，连个道观道名都没有，这算什么呀？狄仁杰被李元芳扯断了思路，嗔怪地嗯了一声，只好跟着，忽然脸上堆起了笑容，拍拍李元芳的肩道：元芳啊，你捣乱还捣得很有道理啊，你来看看这岩壁上我们昨天发现的那个洞口上面是什么呀？李元芳仔细一瞧，突然惊喜地叫道：蓝玉冠，原来冠名是刻在这岩壁上的，大人您是怎么想到的？狄仁杰呵呵一笑，

方啊，你可知道道教是有洞天福地之说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人最讲究的就是要在青山秀水之中修身养性，得道成仙，故而道观常建在自然山水之间。你看这个地方闭塞荒僻，怎么会建造有道观呢？照我看来啊，一定是与这座热泉和岩壁上的那个洞穴有关系，恐怕是有哪位真人挑选了这个洞穴作为修炼之所，才有了这依泉壁而建的道观。洞穴里的小径也是为了修道之人上下方便

什么正殿废弃，单房又空无一人呢？狄仁杰说，目前来看啊，这确实是个难解之谜，只能暂时先搁一搁了。你我二人当务之急还是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走回正路，否则只怕要饿死在这里，那可就直接成仙喽。李元芳道，昨天来的那个洞穴另一头已经堵死了，恐怕不能走了，可是这里面四周又都是绝壁，哪里会有出路呢？他想了想又道，既然这里不久前还有人居住，怎么没看见厨房？大人，您在这里别动，我再去找找，要是能找到厨房，说不定还能发现些剩下的食物。李元芳跑到屋宇后面的树丛里去了，狄仁杰背着手在老君殿前踱步，看看这深山幽谷里头，别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味道，若不是一路行来险象环生，疑窦重重，倒还真有心试试在此清修自省。忽然只听得李元芳在树丛后头一声声地叫着，大人，大人，您过来看。连忙赶过去，绕过密密匝匝的树丛，前头又是一堵高耸的绝壁，似乎此路不通，但却听到李元芳的声音在绝壁后面，大人，您沿着这绝壁走。狄仁杰一言沿着那绝壁绕行，大约走了百来步，忽见那绝壁就此断了，而后头又是另一堵更高的绝壁，但两堵绝壁之间却出现一条窄窄的夹缝，从夹缝中往后一转，眼前豁然开朗，大片矮矮的灌木，再往前走，依稀已经能够看见蜿蜒的山道了。狄仁杰大喜，对等在夹缝旁的李元芳道，元芳啊，跟着我就知道什么叫吉人自有天相了吧。李元芳也笑了笑，大人，您再来这儿看一看。原来紧贴在这绝壁的夹缝口又建有两座小小的屋舍，走过去一看，其中一间正是厨房，灶台家伙齐全，屋角还堆着些米面和苇败的蔬菜，似乎几天前还有人在这里起锅造饭。狄仁杰的靴子突然踢到了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脸色一沉，李元芳过来看。

国旗塞入袖中。两个人走出厨房，又进到对面的小屋，只见简单的土炕和桌椅，特别的是墙角横七竖八倒着几柄刀枪。狄仁杰点点头道，我明白了，这里才是道观通常的出入口，而这间小屋应该是把守道观的人住宿的地方。此地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此

显比昨天看上去要高，咱们一定是下到了较低的山脊上，应该很容易见到人烟。两个人说笑着穿过灌木丛走上山道，又往前走了大约两三里地，山路越来越宽阔平坦，周围的树林也越来越稀疏。拐过一个弯，眼前出现一条平坦的大路，路口停着辆马车，马车前坐的那人一身大户人家家仆打扮，正在向山路上张望。李元芳停住了脚步，一把拉住狄仁杰的衣袖道：大人，您看，那不是狄春吗？狄仁杰还来不及答话，狄春已经兴奋地叫着：老爷，老爷，李将军！催马车就朝他们冲了过来。来到跟前，狄春跳下马车，刚要开口，一看见他们两个人的样子，大惊失色地叫道：哎呀，老爷，李将军，你们怎么了？这身上，你们的马呢？狄仁杰斥道：教训过你多少次了，宰相府里的管家就不会学得端庄些。

0: 渊杰一摆手道：“罢了罢了，你这小厮怎么会在这里啊？”“啊，三少爷估摸着您和李将军今明天就该到了，特意让小的在这里等候你们的。此处是进往并州城去的必经之道，三少爷说在这里等最好，可就是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到了，我还想着最早要下半晌呢。”狄仁杰和李元芳相视一笑，狄仁杰道：“嘿嘿，看来我们倒是走了条捷径了。哎，老爷，李将军，你们很累了吧？快上马车，从这里到并州城还有30里官道要走呢。”“
1: 且慢，老爷，我还饿着呢，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些吃食啊？”
0: 狄春笑了：“有蒸饼、油塔和一壶您最喜欢的湖州紫笋茶，都热在暖科里，就在车上搁着呢，也是三少爷让准备的。”
2: 狄仁杰这才笑眯眯地上了马车，李元芳随后跟上，狄春驾了一声，马车在官道上飞奔起来。金色的阳光，车上远远的太原城的巍巍城楼破雾而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议，制作人于丹。太原狄宅，狄仁杰已经换上了干净的深褐色长服，舒舒服服地端坐在自家书房的案前。刚抿了口茶，狄春小心翼翼地走进来，唤了声老爷。哦，狄春啊，李将军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在东厢房，小的刚从那里过来。
0: 狄仁杰点点头，舒了一口气道，这两天把他累坏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你派谁去伺候他呀？
1: 老爷，您又不是
0: 他呀。
1: 老爷，您又不是不知道李将军的脾气，他不爱有人伺。
0: 也罢，他不要就算了。狄仁杰走到花几前，仔细端详着上面搁着的一盆形状纤柔的兰草，问道，这盆素心寒兰今年还是没有开花？
1: 这个小的不太清楚，要不要把花匠叫来问一问呢？
0: 不必了。狄仁杰眼睛依然没有离开那盆素心寒兰娇弱的绿叶，脸上慢慢浮现出一种若有所失的表情，仿佛陷入了某些久远的回忆之中。狄春势立一旁，大气也不敢出。他知道老宅这几盆珍贵的素心寒兰是狄仁杰的挚爱之物，每年冬季都要带话回来问问有没有开花。但是奇怪的是，这花就是不开，而狄仁杰似乎也从来没有动过把这些花带去洛阳的念头，就这么远远地惦记着，实在是令人费解。沉思良久，狄仁杰收回心情，向狄春问道，你不是说是景辉让你去官道上接的我们，他自己怎么不在家中啊？
1: 狄春支吾着，确实三少爷吩咐的，小的完就走了。三少爷整天忙忙碌碌的，小的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老爷，小的已经让人去他府上送信了，想来很快就会回来了。
0: 狄仁杰皱着眉头道，家中这么大的宅院他不要住，自己跑到城南去另立门户，成天跑来跑去的，他也不嫌累？顿了顿，狄仁杰又道，哎，他又不肯入仕，只领着个散役大夫的闲官，不说为国效力，吃起

0: 朝廷的五品俸禄来，倒是毫不客气，令我每每想起来就替他汗颜。既然这样，干脆安分守己些也就罢了，他还整天的不务正业，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忙的。狄春低着头一声不知，狄仁杰朝他看看，忽然冷笑道：“嘿嘿嘿，那个家伙一定已经收买过你了，所以你此刻才会在我面前三缄其口。很好，看来如今这太原狄宅做主的人已经是他狄景辉了。”
1: 老爷，
0: 狄春大骇，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来。狄仁杰摇摇头，平复了一下心绪，缓和口气道：“夫人那里已经通报过了，你去告诉他，

0: 仁杰沉默着，过了会儿他突然想起什么问道，你说啊，有没有替我将名帖送到范老先生那里啊？送是送到了，只是范老先生已经在几日前故去了。什么？狄仁杰很是诧异，狄春便又将那日送名帖的经过详详细细地给狄仁杰说了一遍，说完双手呈上范夫人的名帖。狄仁杰把名帖拿在手上颠来倒去地看了几遍，长叹一声道，哎，没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念着那名帖上的名字，冯氏丹青，这名字倒有些意思，看样子应该是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子。我这位范兄那么多年来一直尽绝欲念，守身如玉，信誓旦旦要以童子元阳之身修道，却不想在晚年自破其戒，还留下了一位寡妻，说来终不能横念之人。狄春好奇地问道，老爷，我怎么从来不曾听您说起过这位范老爷呢？狄仁杰道，我与他两家也算是世交，小时候也曾一起嬉闹玩耍过，只是他这个人性格孤僻，又对岐黄之术有特殊的偏好，研究起医药来简直是入魔入痴，对人情世故却是一概不理，脾气亦十分难于相处，不过他的医术却是我听见过最高的。当年我在滨州任职期间，景辉年纪尚小，体弱多病，多方调治总不能见效，后来还是请他开了几剂药方子，服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果然就将身体彻底调理好了，否则你这位三少爷哪会有现在这么活蹦乱跳啊，说不定到今天还是个病秧子。哎呀，如今想想当时也是多事，干脆让他就做个病秧子，我也少生这许多嫌弃。听到最后一句话，狄春不由得低下头暗自发笑，那时候因为他对景辉有恩，他自己又从年轻时就立志不娶妻不生子，我和夫人还特意让景辉去向他认了义父，不过这些都是在你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了，你自然是不知道的。狄春问，哎，老爷，那为什么后来您倒不与这位范爷来往了呢？狄仁杰道，一则我被调入长安任大理寺卿，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故而没有机会相聚，否则也是因为他一年比一年沉浸在医理药学之中，对尘世之事一概置之不理，甚难交流，近年来更是深陷于修道炼丹祈求长生的妄念中无法自拔。你知我素来讨厌这些邪佞之说，当然也就没有兴趣再与他来往，这次如果不是因为元芳，我也断断不会。唉，真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啊。元芳自邗沟案后身体始终不能彻底复原，精神也不太好，我本来是打算趁这次回乡请范兄替他办，虽说对其人已十分厌恶，但为了元芳我也可以宽容，却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狄仁杰的声音低落下去，陷入了沉思。狄春等了一会儿，看他没有动静，就捏手捏脚地往门外退去。刚推开门，狄仁杰突然问道，你刚才说有人报官称范其信是被人谋杀的。
1: 是啊，老爷，法曹大人和另一位都尉沈将军都这么说。

这案子都报到了大都督府衙门了。不过最近这两天，小的也出去略略打听过一番，却没听说官府再有什么动静。嗯，狄仁杰点点头，招手道：“没让你走呢，急着溜什么？你过来看看这个。”狄春赶紧回到狄仁杰的书案前，一看案上放着块风干肮脏的彭燕膏，呐喊道：“老爷，这不是咱们特产彭燕膏吗？您想吃这个呀，我马上让人去东市上买，厨房里也可以做，不过要等晚饭时才能得，眼前吃不到。”狄仁杰听他说的头头是道，不由哑然失笑。

0: 春对着那块脏兮兮的糕左看右看了半天，道：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呀，就是这块糕的颜色似乎不太对。
1: 颜色？
0: 这糕染了泥土自然会黑灰些。
1: 老爷，不是黑灰，蓬燕糕都是用上等的白面做成的，应该雪白雪白的才对呀，就算是染了泥灰也不应该是这个褐色呀。
0: 狄仁杰觉得有理，忙再仔细的端详，果然这糕的面色不是纯白，而是浅褐色的。他从糕上轻轻掰下一角，里面也是同样的浅褐色。狄仁杰点头道：这褐色不是染上去的，而是这面里掺杂了其他的东西，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颜色。他直起身对狄春说：狄春啊，你把这块糕妥当的保管起来，这可能是个重要的物证。
1: 是，老爷。
0: 好了，时候不早了，你帮我更衣吧，我现在就去后堂看夫人。
2: 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新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

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啊，那当然了。
1: 那么你是哪科的？
0: 我是妇科的。
1: 哎，妇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0: 你也是妇科的？
1: 我是产科的。
0: 我们俩搁一块是妇产科，这都像话吗？
1: 本来是嘛，这细胞里头哪有妇科呀？
0: 怎么没有啊？那个有名的细胞妇联成，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简称妇科。
1: 没听说过，那就叫妇联成
0: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 哦，你那儿出的科？
0: 对对对。
1: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0: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 小生？
0: 文武小生啊。
1: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0: 全行
1: 是吗？
0: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啊。
1: 哦，
0: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1: 那往哪儿钻？
0: 锅呀。啊，这钻锅你不懂？
1: 不明白
0: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是句行话。
0: 也就是行话。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
1: 哦，
0: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锅。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0: 啊。我钻的是不错。
1: 是，
0: 不过我们这个细胞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1: 他姓什么呀？
0: 姓林，叫林慧秋。
1: 他是唱哪工的？
0: 唱花旦的。
1: 哦，是个青衣花旦，
0: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 怎么叫钻锅林呢？
0: 能钻呢。
1: 是啊，
0: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呀？
0: 戏貂蝉。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0: 啊，
1: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翼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0: 啊，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1: 那是
0: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
1: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可挨不上，
0: 是不是？啊，对呀，
1: 啊
0: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1: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0: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1: 在哪儿唱的？
0: 演堂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1: 给人唱这个？
0: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1: 那是
0: 他本家点的。
1: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
0: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
1: 哦，
0: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松昌。知道这人吗？
1: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0: 有一年呢，张松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1: 是啊，
0: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1: 枪毙？
0: 嗯，
1: 因为什么呀？
0: 演一出戏演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0: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扮什么角色？
0: 我演罗成啊。
1: 这道对攻
0: 啊，其实这戏里的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1: 哎，
0: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1: 他就是个热闹戏。
0: 演半截，张松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1: 哦，
0: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1: 他嚷嚷什么呀？
0: 别唱了。
1: 哦，这是不让唱了。
0: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呜哇呜聊的一顿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1: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0: 管事这帮哪儿的事儿啊？赶紧过去了。
1: 哦，
0: 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儿啊？
1: 就是，
0: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呜哇呜聊的一顿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1: 谁欺负你了？
0: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 哎，你呀自己点吧。
0: 点戏？
1: 嗯。
0: 啊？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1: 啊，
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1: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0: 行啊，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是啊，
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喜欢让他扮罗成？
1: 那么还扮谁呀？
0: 因为那

0: 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哪来的小媳妇儿？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0: 嗯，
1: 扮谁呀？
0: 坏了，
1: 怎么？
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 对，这貂蝉倒是不罕见。

0: 哪有这戏？
1: 王师弟听着呢，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0: 都没学过呀，
1: 哼吗？
0: 怎么了？
1: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0: 谁点的也唱不了。
1: 你们不是唱不了，
0: 但是
1: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0: 我们倒气你了。
1: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0: 嚷嚷什么？
1: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0: 不唱。

0: 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
2: 过呀？
1: 对，是得装锅呀。
0: 我们俩都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
0: 没词啊？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
1: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
1: 没词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呢？
0: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哦，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
3: 李斌。
0: 开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不要紧的，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唐将扮了16个，哦，汉将扮了24个，
0: 是
1: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0: 哇，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三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好。全豁出去了。
1: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1: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一学。
1: 中华美貌似天仙，
0: 哦，这位是天仙呐！
1: 长生到今天，
0: 哇，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会落尘，
0: 就是
1: 重新洗礼，
0: 干嘛呀？
1: 把过错。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1: 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钻。
1: 自从儿父不能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咱不叫人伤心。
0: 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2: 怎么了？
1: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哦，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
0: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浇着呢。
2: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儿啊，呦，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1: 你想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
0: 对呀，他人多呀。
1: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1: 钻呢？
0: 哎，对，还得钻呢。
1: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

0: 里根啷当里根里根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加呼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作、我就知道还得作嘛。
2: 我说大大大大大大，哎，
0: 这是出场亮相，
2: 菜
0: 透秀，整冠，飘雪。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这不想词儿了吗？
0: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日本教场，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哎
0: 呀，你呀，怕枪陛下的。
1: 俺唐将落成。
0: 对，
1: 本当今日更本教场操练。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只叫君长路。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不回呀。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便进去，又万一放点亮。
0: 哎，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闯啊。
1: 金德花园，青山的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就出来月亮了，
1: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
1: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1: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了，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了就枪毙，
0: 不像话！
1: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1: 我说慧秋，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丫鬟带路。
0: 哇，他来的真快啊！
1: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呀，抄词儿唱吧。
0: 抄词儿
1: 啊？
0: 什么词儿啊？
1: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俗词儿？
1: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春。
1: 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春。
1: 快呢？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这哦，丫鬟带路。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自己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0: 哎。
1: 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0: 带吧，
1: 带吧，
2: 是，抬抬抬。
1: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说：“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0: 带吧。
2: 是，
1: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1: 我扒台沿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这下麻烦了。
1: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1: 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1: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1: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1: 上了场，拦住丫鬟一亮相，哐，再菜一个，菜一个，菜菜一个。小丫鬟一看头上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1: 啊，你要再不来呀，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
0: 对，都快跑不动了。
1: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殿前站定一少年。
0: 哎呦，行啊，行啊。问
1: 我
0: 啊，
1: 告诉他，
0: 告诉他，
1: 唐将落成。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1: 啊，将军，历乃唐朝名将，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这个，
0: 我看你说什么？
1: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1: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
0: 怎么？
1: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哎，
1: 我不就蒙老太太吗？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1: 啊，大飞不必多问，来来来。

0: 我到凤仪亭一叙
1: 便了。
2: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0: 拉得下去不就完了吗？
2: 是啊，
0: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儿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哎，这戏可唱完了，
2: 真不容易啊。
0: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
2: 坏，怎么？
0: 这戏台上有规矩。
2: 什么规矩？
0: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2: 叫唱
0: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贼，那胡须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龙在你这儿，胡家响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等儿龙在你这儿，胡家响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想了，当时就得唱啊！
0: 胡家想了就得唱啊！
2: 他有词吗？
0: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2: 现编
0: 啊！
2: 他是怎么编的？
0: 我给您学一学。
2: 你学学。

0: 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孙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过去咱们大家可都枪毙呀。
0: 我说实话，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

0: 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9: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0: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
2: 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
0: 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起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翻嚟探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
12: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6: 把智慧装进脑袋，
17: 把财富口袋里的经济学。
16: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身边很多东西都涨价了，但也有少数没有涨价的商品则常常被我们忽略。最典型的就是可乐，20年前一瓶可乐是3块钱，10年前一瓶可乐也是3块钱，现在一瓶可乐还是3块钱。那么为什么可乐总是不涨价呢？我们都知道可乐是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行业，基本上就是两大玩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玩。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2016年整个碳酸饮料业的产值是800多亿，而利润率则只有大约5%，这还是在大部分市场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两家超大规模厂商贡献的前提下实现的。我们粗略一看会觉得这是个辛苦行业啊，规模不小，利润率却很低。其实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理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这两家公司都已经这么大规模了，把成本压得低到不能再低，也才这么点利润率，

果有竞争对手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做不到这么把单位成本降到像这两家公司一样低，根本就不可能赚到钱。因此这个行业有着非常高的竞争壁垒。反之，如果把价格提高，一开始利润率是提高了，但新的竞争对手就会不断进入，随着价格战的开启，产品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利润也会越来越低。在经济学上，这种竞争格局有个专用名词叫古诺均衡，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种产品在市场上只有两个卖家，卖的东西基本没有什么差别，两个卖家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串通行为，不过都知道对方将生产多少，怎样定价，这样双方都可以确定最优的产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均衡之下，低价格和微薄的利润将大部分竞争对手阻挡在了行业之外，而少数的巨头则依赖于规模生存下来，获得尚属可观的总量利润。经济学中的古诺均衡您了解了吗？还有哪些行业现象可以用古诺均衡来解释？欢迎您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并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说一说。如果您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